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金曲连连听。

记得儿时奔跑的街道吗？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儿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温度的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4: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5: 妈妈，我肚子疼。
4: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6: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5: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4: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6: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5: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4: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3: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7: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8: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9: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8: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0: 听贵港的声音，
11: 贵港的声音
1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金曲连连听。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饼溜子房檐上挂，松花江里没有松花，
1: 整碗猪肉酸菜炖粉条吧。
2: 来来来来来，热乎整点整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4: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
1: 归。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说怎么就办怎么就办怎么就办怎么就办啊。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0: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进去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0: 燕尾有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听，贵港的声音。
13: 贵港的声音。
1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旧，只听好声音。
1: 金曲金曲连连听。
2: 冬天的纽约，冷得这样直接，像是你的拒绝，它千真万确，让人心疼。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夜来香》。由李香兰原唱的《夜来香》这首歌，历年来翻唱过的人实在太多，唱法不尽相同，各有各的特色。至于粤语的翻唱版本《夜来香》，就不能不首推林子祥那一版了。听惯了林子祥强劲快歌的听众，可能根本想象不出他诠释慢板情歌会温柔细腻到何种程度。概括起来说，就是纤毫毕现，仿佛要嫩出水，柔出汁的感觉。

0: 听的人陶醉不已，这才是真正一刚一柔的唱将级人物，值得钦佩。粤语版《夜来香》由音乐老顽童黄沾填词，鲍比达负责编曲，是徐克1981年黑色喜剧片《鬼马智多星》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收录在林子祥2004年的专辑当中。
1: 那千般优美夜色，有百般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2019，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听。

们两个不要再猜谜了，爱就爱嘛。你们看，天已经黑了，去吧，不犹豫了。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秀，只听好声音。还记得儿时奔跑的街道吗？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儿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1: 爱上经典旋律，金曲。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水。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愿听，听，只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

0: 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3, 2, 1，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
9: 知道我的痛，
8: 玫瑰花开，四月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金曲连连听，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

0: 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哋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是你个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3: 哦，我有 ABCDEF 知道都不算那些什么了，哥，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4: 金曲连连听。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0: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杨柳九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到明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贵港今晚到明天呢，是一个晴间多云。

那天气啊，气温呢是22到33摄氏度，东北风2到3级。那稍后我们将给大家带来贵港的高速路况信息。

0: 1019，这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务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彭燕玲，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务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务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资讯。

哎呀哎呀，大家下午好啊，这里是贵港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我们这个快乐营业中的晚间版的直播间哦。不知道大家吃饭了没有啊，今天也是工作日，下班了之后就马上回家，咱们就一起做饭吧。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带来这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出行要注意了，港南区呢又有一段道路要封闭施工了，大家最近上下班啊，还有接送小朋友呢，一定要多留意才行。这一则通知呢是来自贵港市城市管理监督局，因为城区供水管网的改造工程啊，港南路的东侧非机动车道莲石路到江南大道这一段呢要全封闭施工，施工的周期呢是从10月10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30号，整整52天呢。如果遇到了持续的降雨等特殊的情况呢，工期还是会顺延的。那这一次封闭呢，只是这个东侧的非机动车道，机动车呢是不受影响的，可以正常走主路通行。那骑电动车和自行车的市民朋友们呢，就要提前找别的路线来绕行了。现场呢是设置了交通标识，途经附近的朋友一定要听从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减速慢行。施工围挡区域呢，大家千万不要擅自进入，避免发生安全意外了。那住在港南路周边的居民朋友们呢，出门买菜、接送孩子，记得提前规划好这个出行路线，预留更多的通勤时间，免得被施工路段耽误了行程了。管网改造完工之后呢，咱们片区供水呢会更加的稳定，施工暂时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不便，也请市民朋友们呢多多谅解，相关部门也会尽量加快施工的进度，减少对大家日常出行的影响。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路过工地附近一定要看清楚路标，安全才是第一位。

最近咱们广西的婚嫁新政啊，有很多朋友特别感兴趣，在后台留言提问，我们今天呢就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那在上个月9月24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这个修改计生条例，依法登记结婚的夫妻，除了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将额外增加15天的婚假。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自治区卫健委已经给出了官方的解读。首先呢，婚假要在结婚登记之日起的1年内一次性休完。如果没办法一次性休假的呢，职工和用人单位协商达成一致，也可以分开休假。那很多朋友啊问，再婚能不能享受这个假期呢？官方明确了，再婚包括离婚之后复婚，只要依法办理结婚登记，同样是可以享受婚假的待遇的。这里有个关键的点啊，大家不要记错了，在这份新规公布之前就已经登记结婚的，不能再享受新增的15天的婚假。新规呢，从公布当日开始实行。那也就是说啊，如果想要休新增的婚假，要看领证的时间。那不少准备办婚礼的小伙伴们啊，在规划领证啊休假的时候，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政策，提前和单位沟通好。婚假是职工合法的权益，大家可以了解清楚条例的内容，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假期和婚礼计划。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咨询当地的卫健部门。喜事啊，值得好好规划。希望准备步入婚姻的朋友们呢，都能顺顺利利。

大家平时在家里面做饭是蒸的多、炒的多，还是煮的多呢？那说到比较健康一点的做法，那很多减脂的朋友都爱吃蒸菜哦，觉得蒸菜就是低脂健康，这个想法其实是存在一定的误区的哦。那网上啊有很多这个健身博主把蒸菜称作减脂的万能菜，没有爆炒，油烟少，但是烹饪的方式是蒸，不等于这道菜呢就会少油，有些蒸菜的油脂含量甚至是比红烧的菜还要高。油脂啊一般会藏在四个地方，第一呢是食材自带的脂肪，像这个五花肉啊，带皮的鸡肉啊，排骨啊，本身脂肪含量就很高，就算不额外放油，这个热量也不会低的。那其次腌制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人会加入香油、花生油去锁水增香，不知不觉呢就会增加热量啦。还有出锅的那勺热油啊，哎呀，烧热的那个油把这些什么葱花啊、香菜啊、辣椒啊、蒜末啊放在上面，然后拿着热油滋啦一声就扑上去，哎呀，这勺热油啊也会这会进一步的加入这个大量的油脂，还有调配的各种酱汁啊，什么香油啊、辣椒油，这些其实呢也是隐形的油脂的来源了，蒸菜的汤汁呢更是油脂的聚集地啊。给大家分享三个控油的小技巧吧，啊，用带刻度的限油壶或者喷油壶，精准的控制用油量。肉类蒸好之后呢，用勺子或者吸油纸撇掉表面的浮油，尽量不要拿这个蒸菜的汤汁拌饭吃。那这个控脂呢也不完全是完全的不吃油啊，成年人每天的食用油呢是推荐在25到30克，蒸菜呢咱们优先选用橄榄油啊，这个菜籽油啊这类优质的油脂。那想要健康的减脂啊，不光看烹饪的方式，食材的选择和用油细节是同样重要的，学会避开这个饮食里的隐形油脂呢，吃的清淡又健康，这样才能好好的去健康的减肥了。

好的，听众朋友们，稍后我们将给大家转播这个央视的新闻。那我们明天的早间7:30到8:00，我们再见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 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0: 15-50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秆这个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3: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 推广玉米籽粒吸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3: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3: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7: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1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9: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米酒。

0: 玉米这个目前看就是个两千斤的作业，玉米收购价九毛一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2: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三百多亩地，保证这个些记不些。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5: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四十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七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6: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5: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7: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6: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5: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8: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6: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5: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6: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9: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1: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0: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1: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4: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 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3: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仓，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12: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3: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1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三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9: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14: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5: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14: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16: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14: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7: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8: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9: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9: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9: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9: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

0: 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十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十月为30万吨，十一月增至50万吨，十二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7: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6: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0: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地震造成多地

0: 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六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2: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3: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六联共创四化同促，我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潘展东到秦塘区包联服务企业并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时强调，强化服务保障，守牢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政企联动促消费，国庆假期我市市场活力十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艳艳、张耀元、谭彩珍、宋延军报道。党建铸魂强履职，联建聚能促发展。近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创新打造六联共创、四化同促党建品牌，积极探索机关党建加行动学习工作模式，打破层级壁垒，激活代表力量，推动党建工作与代表履职、产业攻坚、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港北区西江产业园片区人大代表联络站设在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厂区内，立足当地新能源电动车产业优势，

0: 站点打造连建新车，聚力筑起党建品牌。从进站履职的22名人大代表中，选出15名党员代表，编入产业攻坚小组，设立企业意识角。企业有诉求，可以就近提，遇到难题就地协调化解。港北区人大代表西江街道新城社区党支部书记秦一腾，
1: 作为西江产业园片区驻站人大代表，我在联络站。
0: 常态化接待企业来访，收集用工、政策落实等诉求，积极协调职能部门，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2: 建好阵地，更要下沉一线办实事。驻站代表常态化进站接访，深入园区走访调研，推动四级支部连建落地见效，实现党建链加代表链加产业链三链融合，让代表履职真正扎根生产车间。
0: 港北区人大代表。
2: 这期间，履职重心下沉产业一线，从参会履职转向主动走访企业，把履职阵地建在产业链上，精准服务园区发展。
0: 四方联动党组织依托电动车产业链党委，推动组织服务资源下沉产业链，推动台铃、绿园等链上企业协同抱团发展。党员人大代表当好纽带，打通信息，产销联动渠道，借助行动学习开展调研。 组织81余名代表走访企业，形成建议式七条，化解多起劳资、用地矛盾，建成4条园区道路。通过用工驿站输送劳动力1800多人，办解企业诉求18项，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
3: 港北区人大代表、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涛，
4: 帮我们缓解了招工难，推动了公交优化和道路修缮，企业实实在在受益。
0: 园区营商环境也明显改善，我们感到在贵港发展更安心、更有信心。港北区西江产业园片区联络站是我市人大6联共创、四化同促党建品牌的生动缩影。全市人大紧扣发展大局，抓实组织联动、品牌联创、活动联办，队伍联育、发展联促、难点联解，搭建起全域联动的人大党建格局。贯通市、县、乡三级人大责任链条。 把各个代表联络站打造成联创共建堡垒，全市7000多名人大代表坚持以学促干，落实党建品牌项目化，为民服务精准化，代表工作专业化，工作实际问效化，用实干担当助力贵港高质量发展。贵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叶伟腾，
5: 对标全区人大系统党建五联工作机制，在全市人大系统。
6: 创建6联共创、4化同促党建品牌，全面推行机关党建加行动学习模式，以联破界、以战聚能、以学提质、以干练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麻大珍报道。10月9日。 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秦塘区包联服务企业，并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企业服务保障，抓细抓实安全生产，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在广西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史丹利农业广西有限公司、潘展东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等情况，叮嘱企业要坚决扛牢主体责任，科学统筹生产发展与安全防范，严格落实各项安全措施，抓实隐患排查治理，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在广西因诺盛药业有限公司。 广西宏宝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广西金土地盛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坑联生化有限公司，潘展东详细了解企业复工复产、生产工艺、产品销售、市场前景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加快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 潘展东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主动深入企业一线，倾听企业诉求，找准企业需求，加强服务保障，精准破解用水、用电、融资、理赔等难题，千方。

0: 百计，为企业纾困解难，支持企业创新突破，做大做强。要持续开展精准招商，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加快强链、盐链、补链，推动产业集群发展。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值班值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报道。10月10日，2026年贵港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专题工作会在市区召开，市委副书记曾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郭昌荣，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启参加会议。会议全面总结2026年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情况，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要抓实2026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工作，紧盯薄弱环节，全面查漏补缺，确保各项创建指标落地落实，提质达标。要健全常态长效创建工作机制，强化市区联动、部门联动、上下联动，统筹推进文明培育、环境整治、市容管控、交通治理等重点工作。要加强宣传引导，持续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浓厚创城氛围。要打造文明实践品牌，不断巩固提升创建成果，全面推动我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文明形象再上新台阶。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何立文报道。国庆黄金周期间，我市抢抓假日消费契机，依托政企联动，推出多项促消费举措，全市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十一期间，我市各大汽车卖场热闹非凡，前来看车、试驾、咨询购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其中新能源车型备受青睐。补贴政策方面，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每辆最高分别补贴2万元、1.5万元。随着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持续加码，消费者购买燃油车、新能源车最高分别补贴5000元、6000元。多重福利有效聚拢人气。一汽车销售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0月1日至7日，两家门店累计到店客户315批，总销售额同比去年实现翻倍增长。贵港瑞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钟杰。
2: 从政策方面来说，厂家给的权益也比往年更多，然后还有我们的国补啊、我们的区补啊，还有我们的政府方面的助力更多，各个品牌的卯足了劲，让消费者呢就是花原来同样的钱呢，享受到更多智能化的配置。
1: 除了汽车、家电，3C 数码消费市场同样火热。乐购贵港金秋家电换新消费季有序进行，家电补贴最高可达60%，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产品需求集中释放。不少门店推出以旧换新、分期免息、品牌直降等优惠，进一步点燃市民数码消费热情。商务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假期前6日，我市实现节假日零售销售总额2356.78万元，消费主力集中在粮油食品、汽车和日用品，合计占比超70%。其中汽车消费表现最为亮眼，销售额达668万元，同比去年增长71.06%。10月1日至7日，全市以旧换新撬动消费8198.7万元，其中家电核销14803份，带动销售额5217.9万元、1198.4万元。整体市场呈现出活力十足、稳步向上的喜人态势。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张林、谭彩珍、黄慧杰报道。贵港市东湖小学副校长黄巧巧用巧思激活语文课堂，用巧劲织密德育网络，用巧心托举青年教师，用实干书写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育人答卷。从教20余载，黄巧巧坚守小学语文课堂，把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学，让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频共振。这种教学方式深受学生认可。贵港市东湖小学学生张露丹：
3: 黄老师的语文课生动有趣，还会给我们扩展一些关于课文的知识和小故事，我们全班呢都很爱听。
0: 课堂是育人主阵地，德育是铸魂压舱石，他牵头搭建学校、年级、班级、家庭、

0: 级德育网络，编撰习惯礼仪读本手册，把文明礼仪行为习惯转化为有教材、有抓手、有评价的常态化教育。升旗仪式、主题班会、红色研学、劳动实践、文体节庆等多元载体，让德育走出课本，浸润日常。贵港市东湖小学副校长李杰南，
1: 在黄巧巧副校长的推动下，德育不再是零散的活动，变成常态化的教育，同时也带动班主任队伍集体成长，家校协同也更加顺畅，五育并举真正落地到我们贵港市东湖小学的校园里。
0: 办好教育，既要育好学生，也要育好教师。黄巧巧甘做青年教师成长的铺路石，做实传帮带，大到课题立项、德育策划，小到教案打磨、课堂设计，面对班级管理、家校沟通难题，他倾囊相授，耐心点拨，一批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为学校德育与教学骨干力量。贵港市东湖小学教师陈秋丽，
2: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黄巧巧副校长会抽时间来指导我，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他不只是教我们怎么教书，更教我们怎么育人。在他的传帮带下，我们一批年轻教师少走了很多弯路。在我心里，他既是严谨务实的领导，也是暖心靠谱的引路人。
0: 初心如磐，笃行致远。二十余载教育路，黄巧巧首三尺讲台，主少年品格，不断学习现代学校治理新理念、新方法，补齐短板，创新举措，用心守护每一名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为贵港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光和热。贵港市东湖小学副校长黄巧巧，
3: 接下来我会继续扎根教学一线，坚守语文课堂，持续打磨完善我们学校的德育育人体系，做好青年教师的传帮带，落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相关要求，把各项育人工作做细做实，不辜负家长把孩子交到我们手上的这份信任。
0: 下面请听简讯。
4: 10月8日，港南区莲石路小学新校区启用。据了解，莲石路小学规划设置24个教学班，可容纳1080名学生就读。目前，学校加快学生宿舍楼、食堂以及操场、塑胶跑道建设，预计2027年完工。
0: 10月9日，桂平市消防救援部门走进穆勒镇纺织服装企业，对前期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开展整改回头看复查工作，对已完成整改的予以确认消耗，对整改不到位的现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企业厉行厉改，确保隐患闭环管理。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5: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南宁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陈刚主持并讲话。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0: 韦涛会见新时器创始人于恩元。
2: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交流，山海同心共谋发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10月10号上午，南宁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艳红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决定，谭丕创同志任中共南宁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徐永克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谭丕创、徐永克和南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钟德志分别发言。陈刚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调整，是自治区党委根据党中央要求，结合南

0: 南宁市领导班子建设需要，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陈刚充分肯定了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近年来，南宁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提出的五个走在前、做表率要求，积极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首府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陈刚指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定。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意图，着眼推动南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考量。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正确对待，坚决拥护，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巩固好、发展好南宁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势头。陈刚强调，要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努力在推动首府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南宁实现从内陆城市到江海枢纽的历史性跨越，在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肩负更大使命，在服务全国全区发展大局中迎来更多发展机遇。要坚定不移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突出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推动首府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陈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推动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全面过硬。要强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市县领导班子换届后半篇文章，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和能力素质提升，全面加强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持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陈刚强调，要突出实干实绩实效，以求真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入推进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全力以赴狠抓落实锚定南宁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和“十五五”规划，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抓好稳增长、稳投资、稳外贸、稳就业等重点工作，为“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打牢基础。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持续转变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更加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以新作风、新干劲开创南宁改革发展新局面。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于恩元。韦涛诚挚欢迎于恩元一行来贵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和人工智能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石器是全球无人配送赛道的领军企业，与广西合作基础良好，希望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合作，共同壮大无人物流车产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加汽车制造标杆，发展特色智慧物流新业态，联合开拓东盟市场，构建面向东盟的无人物流车出口新生态，实现更高水平互

0: 力共赢。广西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服务。于恩远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新石器在贵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公司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持续强化在贵投资布局，深化双方在无人快递车、车规级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等合作，助力无人快递车制造产业在贵急剧发展，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为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10月9号晚，由广西侨联主办的桂南采茶戏侨批树专场演出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观看演出。广西是全国第三大侨乡，侨批树立足桂南采茶特色唱腔，融入戏剧表演、舞蹈、舞台美术等多种艺术手段，采用五场次结构，散文诗式叙事。剧目以玉林市荣县荣阴镇古榕树侨批树为情感载体，围绕侨乡女子凤姑披角荣仔的半生聚散，讲述三代人命运沉浮，折射时代风云与侨乡变迁。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串联起家族命运轨迹，再现先辈上世纪下南洋艰辛求索历程，生动诠释海外赤子爱国爱乡守信重诺的家国情怀。剧中侨批既是附带钱款的家书银信，更是华侨华人连结故土的情感纽带，承载万千侨胞的绵长乡愁。熟悉的乡音响起，闯南洋念故土的共同记忆在现场观众心中引发强烈共鸣。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在拥侨商侨领、华侨农林场、归侨侨眷、留学生、南侨技工眷属代表等参加活动。
0: 广西和重庆同属西部省份，两区市如何协同联动，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更好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共同加强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10月8号至9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桂考察交流，共商深化合作大计。请听广西台记者梁军、蒋文婷的报道。
3: 近年来，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效显著，势头强劲。重庆到北部鞍港班列累计发运货物已经超过121万标箱，班列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0.25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的26.6万标箱，年均增长近80%，跨越式增长，充分彰显了新通道的蓬勃活力与广阔前景。中国物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太平，
4: 进一步坚定了把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一标志性项目建设好、运营好的信心。相信通过本次高层会晤，顶层设计、更高质量、更好效益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指日可待。
3: 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已经实现从区域通道向国际陆海贸易大通道的升级，正从硬件联通转向软硬联通协同，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处于迈向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关键节点。特别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缩短西江中上游地区入海航程约560公里，直接开辟连接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深刻重塑中国东盟的经济地理版图，为深化桂渝合作注入了新的动能。重庆市经济信息委主任王志杰，
5: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给渝桂两地带来的巨大的产业合作空间，两地呢可以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新型能源装备、高端摩托车等产业方面呢开展广阔的合作，打造一种重庆研发制造、广西港口出海、东盟广阔市场、产业链深度协同的 合作模式。
3: 面向十五五，贵于双方共担时代使命，服务国家战略，持续深化合作，全力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傅倩倩：
6: 十五五期间，重庆将持续深化与广西的战略合作，在产业协作方面，携手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共同发展 AI 产业集群；在通道建设方面，完善多式联运集束运体系，共同做大做强区域综合运营平台，擦亮数字陆海新通道品牌；在对外开放方面，共同深化与东盟产业链合作，提升东博会、西洽会品牌影响力，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全面提升制度性开放水平。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未来双方将共同提升通道物流运营质效，推动西部周边省份更多货源在重庆集拼，共同推进通道降本增效，强化渝桂等沿线通关合作，共同推进通道与产业融合发展，优化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携手推动中国 AI 出海东盟，共同加强产业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及高端装备、电子信息、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共同开拓东盟市场，依托东博会、西洽会等重大平台，持续扩大桂渝两地与东盟的贸易规模。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敏：
7: 我们将紧扣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重大战略，持续深化桂渝合作，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持续推广多式联运一口价一单制，加快数字通道建设，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由物理联通向智慧协同转变，同时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桂渝两地互补优势，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智慧城市等领域务实合作，合力拓展东盟市场，加快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
2: 广西台消息：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广西多个部门不搞一刀切，而是瞄准各自领域基层反映最强烈的痛点，以精准施策推动减负落地见效。两年来，我区教育、交通运输、卫生健康等部门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上来。广西教育领域点多、现场面广，受非教育教学事务干扰的风险较高。在严把入口关方面，制定印发市县乡三级教育权责清单，厘清基层职责边界，让该谁干、干什么一目了然。严格执行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将2026年度自治区白名单事项压缩至10项，明确每个事项每学年进校不超过一次，非清单事项一律进入。同时把项治完级，针对教育统计、招生就业等领域数据造假风险，组织开展专项核查，确保教育数据准确权威，精简督查考核事项，总量比原来压缩50%，优化考核方式，试行线上填报，无必要不实地核查，严禁中小学教师承担驻村、下沉网格等非教学任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把整治形式主义与行业发展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直面农村公路督导考核多、创建评比杂、文山会海繁等顽疾，以减负增效赋能行业发展。在深化创建整合方面，自2024年起正式取消自治区级4号农村路示范县、美丽农村路评比工作，整合创建资源，简化申报流程，推动示范创建从重数量、重形式向重质量、重时效转变。十五五综合交通规划体系也由原来的大体系精简为1+2框架，从源头避免多头对接、重复编制。 在狠抓文汇盐治理过程中，严控发文数量，实行会议计划管理，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综合性工作会议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一次，各类会议全盘梳理，同类合并，错峰召开，同时精准确定参会范围，避免无关人员陪会，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用在抓落实解难题上。看病就医事关民生大事，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持续精简规范各类事项，深化数据融通应用，优化为民办事流程，扎实推进基层减负，不断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截至目前，广西已有514家医疗机构开展检查检验互认，互认医疗服务项目数达438项。广西还统筹整合各类卫生健康信息系统，建设覆盖各级、互通共享、高效统一的广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全区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等医疗数据在该平台规范汇聚，有效减少群众重复检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同时，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通过科学精简规划编制，自主研发广西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推进一表通工作等措施，持续为基层减负。针对基层报表开展专项精简整合工作，将原本要求基层报送的17张表格、249项数据精简整合为一张表格、10项数据，表格数据项精简比例分别达94.12%、95.98%，解决多头填报、重复填报、报表繁琐等痛点，极大释放基层医务人员的填报精力。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0: 10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自治区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该项赛事的基层赛事已于2026年9月拉开序幕，计划2027年2月底前完赛。自治区总决赛将于2027年3月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8: 首届联赛将自治区教育厅原主办的千里杯校园足球联赛与自治区体育局原主办的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统一举办，实现教育体育系统赛事资源的有机整合。联赛设置乙级联赛、甲级联赛、超级联赛三个年龄段，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中职、高校全学段，构建校级、县级、市级、自治区级、市级竞赛体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潘旭阳：
9: 坚持体教融合，凝聚跨部门办赛的合力，发挥教育系统组织优势和体育系统的专业优势。教育厅负责超级联赛，体育局负责甲级、乙级联赛，实现1+1=2的协同效应。
8: 据了解，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中考、高考特长生招生的重要依据。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赛事结合壮族三月三民族节日举办总决赛，打造具有广西特色的校园足球文化品牌，在高中、初中男子组探索推行主客场加赛会制办赛模式，探索职业化办赛方向，打通校园足球与社会青训、职业俱乐部的衔接通道，建立广西青少年足球人才梯队，让广西足球少年走向更大舞台。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10: 联赛搭建起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竞赛网络，把全区校园的足球后备苗子纳入统一青训培养选拔体系，推动校园赛事与专业青训体系在制度层面同频共振，一体联动。
2: 10月8号，满载2727辆国产汽车的长荣口轮从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作业区起航，驶向阿曼杜库姆港。此举刷新了钦州港单航次滚装汽车出口的历史记录，标志着钦州港汽车出海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枢纽承载能力稳步提升。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钦州台记者陈文强的报道。
11: 杜库姆港位于阿曼东南部，濒临阿拉伯海， 本航次从钦州港直达中东，中途无序中转，为国产汽车拓展中东市场开辟了一条高效的出海新通道。为服务保障该批汽车顺利出口，钦州港码头采用铁路龙车加滚装船联运模式，为重庆长安汽车量身定制泊位与堆场方案。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袁秋红：
12: 北部湾港钦州港区依托成熟的海铁联运体系，采用了铁路龙车加滚装船的物流模式。目前北部湾港中东滚装航线保持每月一班的常态化班期，稳定的运力保障了重庆长安汽车等车企的这个开拓海外市场、打通便捷的通道，助力更多国产汽车品牌扬帆出海。
1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北部湾港滚装业务已累计开行十航次，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超1.1万辆。如今，福建、安徽、浙江等多地汽车品牌纷纷选择钦州港出海，充分印证北部湾港已成为国产汽车挺进中东、辐射全球的重要出海通道之一。钦州码头大榄坪第一作业区调度主管陈巨波：
13: 自滚装汽车出口航线开通以来，优化人、厂、车、船协同调度，联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开通汽车出口绿色通道，最大化压缩船舶在港时间。截止2026年9月，滚装业务累计开行10航次，共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超1.1万辆。
11: 随着航线网络持续完善，北部湾港滚装业务辐射半径不断拓宽，货源结构持续优化。目前港口中东滚装航线实现每月一班常态化运营，吸引力持续攀升。一汽奔腾、一汽红旗等东北车企的车辆通过长途公路集运直达钦州港，顺利完成全流程出海作业，打破地域物流壁垒，彰显港口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钦州北港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志毅：
14: 依托平运和即将形成的江海联运新优势，我们计划与重庆方面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桂班列加江海直达江铁海联运产品。
0: 广西台消息，10月9号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在山东烟台揭晓，广西广播电视台多项作品获奖。新民歌大会第2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广西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1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阵地》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漓江》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提名奖。新民歌大会是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广西广播电视台原创打造的全国首档新民歌实景创演秀节目。节目专注民歌文化的创新传承与新时代表达，探索民歌家融合创作模式，同时坚持立足本土向外破圈，让广西民歌、中国民族音乐以更年轻、更开放、更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新民歌大会第2季节目全网累计播放量超19.3亿次，登上各平台热榜热搜286次，全网话题阅读量超4.22亿，海外累计触达观看量约6000万人次。百集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推出，广西广播电视台负责摄制的《祥鹿纹铜鼓片》聚焦广西博物馆镇馆之宝西汉祥鹿纹铜鼓，解读岭南国宝承载的南北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32集电视剧《阵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出品，自治区广电局、桂林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该剧填补了文化抗战电视剧的题材空白，是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节点创作的重大革命题材作品。该剧于2025年9月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腾讯视频、爱奇艺、咪咕同步播出，全剧收视率位居同时段上星频道第1。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上百家主流媒体和新媒体账号集中报道，全网浏览量超20亿人次。此前，该剧还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6集纪录片《漓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自治区广电局、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 是首部全景呈现漓江流域生态文明高地的人文自然纪录片，被译制成多语种版本，面向海外及东盟播出，向世界讲好漓江生态保护的中国故事。央视纪录频道、广西卫视首播后，全媒体触达人次超1.7亿，全媒体视听总时长达3.7亿分钟，年轻观众占比突出。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全国电视文艺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再见。在众多的离别歌曲中，我最喜欢的是张震岳的《再见》。跳跃的摇滚节拍里，笑中带泪的和对方说再见，有可能再也不见，也有可能再次相逢。歌曲是电影《男儿本色》的片尾曲，张震岳用他那洒脱不羁又纯真不舍的唱腔，道出了人生的常态，就是不停的相逢与离别，虽有不舍，也要不回头地走下去。这首歌是有画面的，可以的话，请闭上双眼，让旋律带出你脑海中闪过的那些。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10 3 2 1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有 A B C D E F G， 头都个孙啊，成日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六联共创四化同促，我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潘展东到秦塘区包联服务企业并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时强调，强化服务保障，守牢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政企联动促消费，国庆假期我市市场活力十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艳艳、张耀元、谭彩珍、宋延军报道。党建铸魂强履职，联建聚能促发展。近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创新打造六联共创、四化同促党建品牌，积极探索机关党建加行动学习工作模式，打破层级壁垒，激活代表力量，推动党建工作与代表履职、产业攻坚、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港北区西江产业园片区人大代表联络站设在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厂区内，立足当地新能源电动车产业优势，站点打造联建星车，聚力筑起党建品牌。从进站履职的22名人大代表中选出15名党员代表编入产业攻坚小组，设立企业意识角，企业有诉求可以就近提，遇到难题就地协调化解。港北区人大代表、西江街道新城社区党支部书记秦一腾：
3: 作为西江产业园片区驻站人大代表，我在联络站常态化接待企业来访、收集用工、政策落实等诉求，积极协调职能部门，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2: 建好阵地，更要下沉一线办实事。驻站代表常态化进站接访，深入园区走访调研，推动四级支部联建落地见效，实现党建链加代表链加产业链三链融合，让代表履职真正扎根生产车间。港北区人大代表、西江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刘瑞：
4: 代表闭会期间，履职重心下沉产业一线，从参会履职转向主动走访企业，把履职阵地建在产业链上，精准服务园区发展。
2: 四方联动党组织

0: 依托电动车产业链党委，推动组织、服务、资源下沉产业链，推动台领、绿源等链上企业协同抱团发展。党员人大代表当好纽带，打通信息、产销联动渠道，借助行动学习开展调研，组织80余名代表走访企业，形成建议师七条，化解多起劳资、用地矛盾，建成4条园区道路。通过用工驿站输送劳动力1800多人，办结企业诉求18项。
1: 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
0: 港北区人大代表广西艾玛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涛：
2: 帮我们缓解了招工难，推动了公交优化和道路修缮，企业实实在在受益，园区营商环境也明显改善，我们感到在贵港发展更安心、更有信心。
0: 港北区西江产业园片区联络站是我市人大6联共创、4化同促党建品牌的生动缩影。
3: 全市人大紧扣发展大局，抓实组织联动、品牌联创、活动联办、队伍联育、发展联促、难点联解，搭建起全域联动的人大党建格局。贯通市、县、乡三级人大责任链条，把各个代表联络站打造成联创共建堡垒。全市7000多名人大代表坚持以学促干，落实党建品牌项目化，为民服务精准化，代表工作专业化，工作实际问效化。
4: 用实干担当，助力贵港高质量发展。贵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叶伟腾：
5: 对标全区人大系统党建五联工作机制，在全市人大系统创建6联共创、4化同促党建品牌，全面推行机关党建加行动学习模式，以联破界、以战聚能、以学提智。
6: 以干练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麻大珍报道。10月9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秦塘区包联服务企业，并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企业服务保障。 抓细抓实安全生产，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广西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史丹利农业广西有限公司，潘展东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等情况，叮嘱企业要坚决扛牢主体责任，科学统筹生产发展与安全防范，严格落实各项安全措施，抓实隐患排查治理，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在广西因诺盛药业有限公司、广西宏宝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广西金土地盛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西科联生化有限公司，潘展东详细了解企业复工复产、生产工艺、产品销售、市场前景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加快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 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潘展东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主动深入企业一线，倾听企业诉求，找准企业需求，加强服务保障，精准破解用水、用电、融资、理赔等难题，千方百计为企业纾困解难，支持企业创新突破，做大做强。要持续开展精准招商，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 加快强链沿链捕链，推动产业集群发展，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值班值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报道。10月10日。 2026年贵港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专题工作会在市区召开，市委副书记曾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郭昌荣、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启参加会议。会议全面总结2026年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情况，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要抓实2026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工作，紧盯薄弱环节，全面查漏补缺。 确保各项创建指标落地落实，提质达标，要健全常态常效创建工作机制， 强化市区联动、部门联动、上下联动，统筹推进文明培育、环境整治、市容管控、交通治理等重点工作。要加强宣传引导，持续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浓厚创城氛围。要打造文明实践品牌，不断巩固提升创建成果，全面推动我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文明形象再上新台阶。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何立文报道。国庆黄金周期间，我市抢抓假日消费契机，依托政企联动推出多项促消费举措，全市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十一期间，我市各大汽车卖场热闹非凡，前来看车试驾、咨询购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其中新能源车型备受青睐。补贴政策方面，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每辆最高分别补贴2万元、1.5万元。随着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持续加码，消费者购买燃油车、新能源车最高分别补贴5000元、6000元。多重福利有效聚拢人气。一汽车销售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0月1日至7日，两家门店累计到店客户315批，总销售额同比去年实现翻倍增长。贵港瑞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钟杰。
1: 从政策方面来说，厂家给的权益也比往年更多，然后还有我们的国补啊、我们的区补啊，还有我们的政府方面的助力更多，各个品牌都卯足了劲，让消费者呢就是花原来同样的钱能享受到更多智能化的配置。
0: 除了汽车、家电，三 C 数码消费市场同样火热。乐购贵港金秋家电换新消费季有序进行，家电补贴最高可达60%，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产品需求集中释放。不少门店推出以旧换新、分期免息、品牌直降等优惠，进一步点燃市民数码消费热情。商务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假期前6日，我市实现节假日零售销售总额2356.78万元，消费主力集中在粮油食品、汽车和日用品，合计占比超70%。其中，汽车消费表现最为亮眼，销售额达668万元，同比去年增长71.06%。10月1日至7日，全市以旧换新撬动消费8198.7万元，其中家电核销14803份，带动销售额5217.9万元，数码产品核销4384份，带动销售额1198.4万元。整体市场呈现出活力十足、稳步向上的喜人态势。
6: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张林、谭彩珍、黄慧杰报道。贵港市东湖小学副校长黄巧巧用巧思激活语文课堂，用巧劲织密德育网络，用巧心托举青年教师，用实干书写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育人答卷。从教20余载，黄巧巧坚守小学语文课堂，把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学，让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频共振。这种教学方式深受学生认可。贵港市东湖小学学生张露丹：
2: 黄老师的语文课生动有趣，还会给我们扩展一些关于课文的知识和小故事，我们全班呢都很爱听。
6: 课堂是育人主阵地，德育是铸魂压舱石，他牵头搭建学校、年级、班级、家庭四级德育网络，编撰习惯礼仪读本手册，把文明礼仪行为习惯转化为有教材、有抓手、有评价的常态化教育。升旗仪式、主题班会、红色研学、劳动实践、文体节庆等多元载体，让德育走出课本，浸润日常。贵港市东湖小学副校长李杰南：
4: 在黄巧巧副校长的推动下，德育不再是零散的活动，变成常态化的教育，同时也带动班主任队伍集体成长，家校协同也更加顺畅，五育并举真正落地到我们贵港市东湖小学的校园里。
6: 办好教育，既要育好学生，也要育好教师。黄巧巧甘做青年教师成长的铺路石，做实传帮带，大到课题立项、德育策划，小到教案打磨、课堂设计，面对班级管理、家校沟通难题，他倾囊相授、耐心点拨，一批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为学校德育与教学骨干力量。 贵港市东湖小学教师陈秋丽。
5: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黄巧巧副校长会抽时间来指导我，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他不只是教我们怎么教书，更教我们怎么育人。在他的传帮带下，我们一批年轻教师少走了很多弯路。在我心里，他既是严谨务实的领导，也是暖心靠谱的引路人。
6: 初心如磐，笃行致远。二十余载教育路，黄巧巧首三尺讲台，主少年品格，不断学习现代学校治理新理念、新方法，补齐短板，创新举措，用心守护每一名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为贵港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光和热。贵港市东湖小学副校长黄巧巧。
7: 接下来我会继续扎根教学一线，坚守语文课堂，持续打磨完善我们学校的德育育人体系，做好青年教师的传帮带，落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相关要求，把各项育人工作做细做实，不辜负家长把孩子交到我们手上的这份信任。
6: 下面请听简讯。
3: 10月8日，港南区莲石路小学新校区启用。据了解，莲石路小学规划设置24个教学班，可容纳1080名学生就读。目前学校加快学生宿舍楼、食堂以及操场塑胶跑道建设，预计2027年完工。
6: 10月9日，桂平市消防救援部门走进穆勒镇纺织服装企业，对前期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开展整改回头看复查工作，对已完成整改的予以确认消耗，对整改不到位的现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企业厉行厉改，确保隐患闭环管理。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8: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听，贵港的声音。
11: 贵港的声音。
1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压垮他们。
1: 妈妈，我肚子疼。
0: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2: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1: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0: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2: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1: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0: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3: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4: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5: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5: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5: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稻香》。2008年，当年的周杰伦只有29岁，那一年他推出了一首叫做《稻香》的歌。初听《稻香》，会让很多人感觉就像回到了童年，回到老家的乡下。而这首歌也确实是以周杰伦小时候的生活经验为创作的起源，玩具般的歌词带着我们回到无忧无虑的田园。而郁可唯翻唱改编的这个版本，编曲稍作了延长，加入了适当的停顿，所以呢，可以听得更清楚歌词，而且也更加的轻松。闭上眼睛，仿佛真的就是置身于稻香田野之间。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有一个说话

0: 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身骑白马。徐佳莹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认真写歌、用心唱歌、好好生活的女子，没有太多的综艺和话题，但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有她的歌出现。2008年，徐佳莹唱着一曲原创的《身骑白马》，在第三届台湾地区超级星光大道上一战成名，并成为当时节目举办以来以最快时间获得满分的歌手。歌曲当年红起来的时候，许多人还不知道徐佳莹这个名字，包括我在内。后来她较多的出现在内地的音乐节目，我才慢慢的对这个女孩有所了解。长相并不出众，却有着丰沛的创作才能和声音的爆发力。身骑白马中有一段副歌，身骑白马走三关的歌仔戏唱段，也是这首歌最出彩、最吸引我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一段，我认为它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情歌。歌曲中对爱的倔强，任凭别人怎么说，依旧义无反顾地追求自己的爱情、自己的梦想的勇敢与执着，是最打动我的地方。接下来听歌，徐佳莹，身骑白马，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我只在乎你，一曲光阴的回响。
2: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寄托，
1: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陈家，
1: 一千，
2: 八百，
1: 两千，
3: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4: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

0: 只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哦，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的过
1: 我是一些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仙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6: 倒掉吧，我不吃了。
5: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7: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贵港今天晴见多云，气温22至33摄氏度，东北风2至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

0: 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3: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4: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5: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8: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7: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

0: 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2: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强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6: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7: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6: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8: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人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9: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0: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9: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1: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都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仓。
12: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3: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4: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3: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徐

0: 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30。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2: 我是10月1日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3: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5: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6: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它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5: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7: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5: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8: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5: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6: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一些突破。
5: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9: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5: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4: 本台消息，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加。

0: 赛。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0: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

0: 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南宁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陈刚主持并讲话。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0: 韦涛会见新时器创始人于恩元。
1: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交流，山海同心，共谋发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10月10号上午，南宁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艳红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决定，谭丕创同志任中共南宁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徐永克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谭丕创、徐永克和南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钟德志分别发言。陈刚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调整是自治区党委根据党中央要求，结合南宁市领导班子建设需要，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陈刚充分肯定了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近年来，南宁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提出的5个走在前、做表率要求，积极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首府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陈刚指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定。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意图、着眼推动南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0: 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肩负更大使命，在服务全国全区发展大局中迎来更多发展机遇。要坚定不移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突出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推动首府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陈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推动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全面过硬。要强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市县领导班子换届后半篇文章，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和能力素质提升，全面加强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持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陈刚强调，要突出实干实际实效，以求真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入推进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全力以赴狠抓落实锚定南宁市第14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和“十五五”规划，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抓好稳增长、稳投资、稳外贸、稳就业等重点工作，为“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打牢基础。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持续转变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更加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以新作风新干劲开创南宁改革发展新局面。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于恩元。韦涛诚挚欢迎于恩元一行来贵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和人工智能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石器是全球无人配送赛道的领军企业，与广西合作基础良好，希望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合作，共同壮大无人物流车产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加汽车制造标杆，发展特色智慧物流新业态，联合开拓东盟市场，构建面向东盟的无人物流车出口新生态，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广西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服务。于恩元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新石器在贵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公司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持续强化在贵投资布局，深化双方在无人快递车、车规级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等合作，助力无人快递车制造产业在贵急剧发展，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为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10月9号晚，由广西侨联主办的桂南采茶剧《侨批树》专场演出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观看演出。广西是全国第三大侨乡，侨批树立足桂南采茶特色唱腔，融合戏剧表演、舞蹈、舞台美术等多种艺术手段，采用五场次结构，散文诗式叙事。剧目以玉林市荣县荣阴镇古榕树侨批树为情感载体，围绕侨乡女子凤姑披角荣仔的半生聚散，讲述三代人命运沉浮，折射时代风云与侨乡变迁。

0: 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串联起家族命运轨迹，再现先辈上世纪下南洋艰辛求索历程，生动诠释海外赤子爱国爱乡、守信重诺的家国情怀。剧中，侨批既是附带钱款的家书银信，更是华侨华人连结故土的情感纽带，承载万千侨胞的绵长乡愁。熟悉的乡音响起，闯南洋念故土的共同记忆在现场观众心中引发强烈共鸣。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在拥侨商侨领、华侨农林场、归侨侨眷、留学生、南侨技工眷属代表等参加活动。
1: 广西和重庆同属西部省份，两区是如何协同联动，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更好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共同加强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10月8号至9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桂考察交流，共商深化合作大计。请听广西台记者梁军、蒋文婷的报道。
2: 近年来，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效显著，势头强劲。重庆到北部鞍港班列累计发运货物已经超过121万标箱，班列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0.25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的26.6万标箱，年均增长近80%，跨越式增长，充分彰显了新通道的蓬勃活力与广阔前景。中国物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太平：
3: 进一步坚定了把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一标志性项目建设好、运营好的信心。相信通过本次高层会晤，顶层设计更高质量、更好效益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指日可待。
2: 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已经实现从区域通道向国际陆海贸易大通道的升级，正从硬件联通转向软硬联通协同，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处于迈向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关键节点。特别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缩短西江中上游地区入海航程约560公里，直接开辟连接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深刻重塑中国东盟的经济地理版图，为深化桂渝合作注入了新的动能。重庆市经济信息委主任王志杰：
4: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给渝桂两地带来的巨大的产业合作空间，两地呢可以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新型能源装备、高端摩托车等产业方面呢开展广阔的合作，打造一种重庆研发制造、广西港口出海、东盟广阔市场、产业链深度协同的合作模式。
2: 面向“十五五”，桂渝双方共担时代使命，服务国家战略，持续深化合作，全力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傅倩倩：
5: 十五五期间，重庆将持续深化与广西的战略合作，在产业协作方面携手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共同发展 AI 产业集群，在通道建设方面完善多式联运集束运体系，共同做大做强区域综合运营平台，擦亮数字陆海新通道品牌。在对外开放方面，共同深化与东盟产业链合作，提升东博会、西洽会品牌影响力，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全面提升制度性开放水平。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未来，双方将共同提升通道物流运营质效，推动西部周边省份更多货源在重庆集拼，共同推进通道降本增效，强化渝桂等沿线通关合作，共同推进通道与产业融合发展，优化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携手推动中国 AI 出海东盟，共同加强产业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及高端装备、电子信息、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共同开拓东盟市场，依托东博会、西洽会等重大平台，持续扩大桂渝两地与东盟的贸易规模。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周敏。
6: 我们将紧扣新时代，推进西部大

0: 开发形成新格局，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重大战略，持续深化桂渝合作，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持续推广多式联运一口价一单制，加快数字通道建设，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由物理联通向智慧协同转变，同时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桂渝两地互补优势，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智慧城市等领域务实合作，合力拓展东盟市场，加快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
1: 广西台消息，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广西多个部门不搞一刀切，而是瞄准各自领域基层反映最强烈的痛点，以精准施策推动减负落地见效。两年来，我区教育、交通运输、卫生健康等部门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上来。广西教育领域点多现场面广，受非教育教学事务干扰的风险较高。在严把入口关方面，制定印发市县乡三级教育权责清单，厘清基层职责边界，让该谁干干什么一目了然，严格执行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将2026年度自治区白名单事项压缩至10项，明确每个事项每学年进校不超过一次，非清单事项一律进入，同时把项治完级，针对教育统计、招生就业等领域数据造假风险，组织开展专项核查，确保教育数据准确权威，精简督查考核事项，总量比原来压缩50%，优化考核方式，试行线上填报，无必要不实地核查，严禁中小学教师承担驻村、下沉网格等非教学任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把整治形式主义与行业发展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直面农村公路督导考核多、创建评比杂、文山会海繁等顽疾，以减负增效赋能行业发展。在深化创建整合方面，自2024年起正式取消自治区级4号农村路示范县、美丽农村路评比工作，整合创建资源，简化申报流程，推动示范创建从重数量、重形式向重质量、重时效转变。15/5综合交通规划体系也由原来的大体系精简为1+2框架，从源头避免多头对接、重复编制。在狠抓文会研治理过程中，严控发文数量，实行会议计划管理，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综合性工作会议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一次，各类会议全盘梳理，同类合并，错峰召开，同时精准确定参会范围，避免无关人员陪会，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用在抓落实解难题上。看病就医事关民生大事，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持续精简规范各类事项，深化数据融通应用，优化为民办事流程，扎实推进基层减负，不断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截至目前，广西已有514家医疗机构开展检查检验互认，互认医疗服务项目数达438项。广西还统筹整合各类卫生健康信息系统，建设覆盖各级、互通共享、高效统一的广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全区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等医疗数据在该平台规范汇聚，有效减少群众重复检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同时，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通过科学精简规划编制，自主研发广西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推进一表通工作等措施，持续为基层减负。针对基层报表开展专项精简整合工作，将原本要求基层报送的17张表格、249项数据精简整合为1张表格、10项数据。表格数据项精简比例分别达94.12%、95.98%，解决多头填报、重复填报、报表繁琐等痛点，极大释放基层医务人员的填报精力。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0: 10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自治区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该项赛事的基层赛事已于2026年9月拉开序幕，计划2027年2月底前完赛，自治区总决赛将于2027年3月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1: 首届联赛将自治区教育厅原主办的千里杯校园足球联赛与自治区体育局原主办的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统一举办，实现教育体育系统赛事资源的有机整合。联赛设置乙级联赛、甲级联赛、超级联赛三个年龄段，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中职、高校全学段，构建校级、县级、市级、自治区级、市级竞赛体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潘旭阳：
2: 坚持体教融合，凝聚跨部门办赛的合力，发挥教育系统组织优势和体育系统的专业优势。教育厅啊负责超级联赛，体育局负责甲级、乙级联赛，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
1: 据了解，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中考、高考特长生招生的重要依据，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赛事结合壮族三月三民族节日举办总决赛，打造具有广西特色的校园足球文化品牌，在高中、初中男子组探索推行主客场加赛会制办赛模式，探索职业化办赛方向，打通校园足球与社会青训、职业俱乐部的衔接通道，建立广西青少年足球人才梯队，让广西足球少年走向更大舞台。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3: 联赛搭建起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竞赛网络，把全区校园的足球后备苗子纳入统一青训培养选拔体系，推动校园赛事与专业青训体系在制度层面同频共振，一体联动。
4: 10月8号，满载2727辆国产汽车的长荣口轮从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作业区起航，驶向阿曼杜库姆港。此举刷新了钦州港单航次滚装汽车出口的历史记录，标志着钦州港汽车出海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枢纽承载能力稳步提升。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钦州台记者陈文强的报道。
5: 杜库姆港位于阿曼东南部，濒临阿拉伯海，本航次从钦州港直达中东，中途无需中转，为国产汽车拓展中东市场开辟了一条高效的出海新通道。为服务保障该批汽车顺利出口，钦州港码头采用铁路龙车加滚装船联运模式，为重庆长安汽车量身定制泊位与堆场方案，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袁秋红：
6: 北部湾港钦州港区依托成熟的海铁联运体系，采用了铁路龙车加滚装船的物流模式，目前北部湾港中东滚装航线保持每月一班的常态化班期，稳定的运力保障了重庆长安汽车等车企的这个开拓海外市场、打通便捷的通道，助力更多国产汽车品牌扬帆出海。
5: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北部湾港滚装业务已累计开行10航次，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超1.1万辆。如今，福建、安徽、浙江等多地汽车品牌纷纷选择钦州港出海，充分印证北部湾港已成为国产汽车挺进中东、辐射全球的重要出海通道之一。钦州码头大榄坪第一作业区调度主管陈巨波：
7: 自滚装汽车出口航线开通以来，优化人、厂、车、船协同调度，联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开通汽车出口绿色通道，最大化压缩全国在港时间。截止2026年9月，滚装业务累计开行10航次，共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超1.1万辆。
5: 随着航线网络持续完善，北部湾港滚装业务辐射半径不断拓宽，货源结构持续优化。目前，港口中东滚装航线实现每月一班常态化运营，吸引力持续攀升。一汽奔腾、一汽红旗等东北车企的车辆通过长途公路集运直达钦州港，顺利完成全流程出海作业，打破地域物流壁垒，彰显港口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钦州北港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志毅：
7: 依托平运和即将形成

0: 江海联运新优势，我们计划与重庆方面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桂班列加江海直达江铁海联运产品。
1: 广西台消息，10月9号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在山东烟台揭晓，广西广播电视台多项作品获奖。新民歌大会第2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广西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1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阵地》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漓江》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提名奖。新民歌大会是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广西广播电视台原创打造的全国首档新民歌实景创演秀节目，节目专注民歌文化的创新传承与新时代表达，探索民歌加融合创作模式，同时坚持立足本土向外破圈，让广西民歌中国民族音乐以更年轻更开放更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百集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推出，广西广播电视台负责摄制的祥鹿纹铜鼓片，聚焦广西博物馆镇馆之宝西汉祥鹿纹铜鼓，解读岭南国宝承载的南北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32集电视剧《阵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出品，自治区广电局、桂林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该剧填补了文化抗战电视剧的题材空白，是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节点创作的重大革命题材作品。6集纪录片《漓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自治区广电局、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是首部全景呈现漓江流域生态文明高地的人文自然纪录片，被译制成多语种版本，面向海外及东盟播出，向世界讲好漓江生态保护的中国故事。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我国电视剧、电视文艺领域的最高政府奖，每2年评选一次。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陆倩，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想终于可以找到欢喜结局，就像是部幸福戏。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气象预报。
3: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根据贵港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信息，贵港今天晴见多云，气温22至33摄氏度，东北风2至3级。

你已经开始厌倦了，以为我还没有发现。你看不见我的双眼，早已经泪满天。我带着伤心又懦弱的心田，在寂寞无助的夜，我想要忘记，成为你许下的诺言。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爱过，又何必要承受呢？只是当我转过身以后，我才发现我犯下了错，我竟然为你流泪，在我的心窝。

0: 况播报。来到北京时间的7:37，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下面联系龙光贵芜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李清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阳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019。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那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周末七点半好歌来推荐。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首比较有分量的出道作品啊，来自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那这首歌呢，是在1999年的1月7日正式推出啊，收录在金海心的首张同名专辑《把耳朵叫醒》当中。那其实呢，这个很多朋友都听过这首作品啊，但是呢，并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有一段比较巧的故事啊。当年呢，据说是三宝听到了金海心的声音呢，就立刻认定这个女孩非常的适合唱歌，就签约她啊，这个成为了一名就是索尼在内地签下的第一位女歌手了。那录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厉曼婷是负责了大量的词作啊，所以把耳朵叫醒的歌词呢，还是在她在这个车上啊，用短短20分钟里

年就写完的。那黄征听完了金海心的嗓音之后呢，也是当场捕捉到了灵感，并且写下了这段旋律。那这首歌和同期的很多作品呢其实不太一样啊，它没有把重心呢去放在当年很多这种很流行的情爱纠葛上面，而是盯着城市里面那些面无表情赶路的人。而且呢，歌词里面还写了一串像是密码一样的音符数字啊，比如说3363啊，3127啊。那我觉得他也是用这种方式呢来提醒大家啊，就不要任由日常去磨掉自己的感知。那金海心本人的处理方式呢也非常特别啊，他也没有去很规整的去演唱啊，里面有很多那种即兴的转音啊、跳跃啊，哎，很轻巧，而且呢还带着一点比较调皮的这种起伏。那你想啊，在1999年的那个时间节点啊，内地的流行乐坛呢其实是出现了，就是这种声音是不多见的啊，所以说一下子就跳出了一个固定的演唱模板。而且呢也是因为这首歌啊，让金海心拿下了很多的新人奖项，甚至说呢隔了一年之后还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来进行演唱啊。所以说呢，时隔20多年再来听啊，还是能够感受到啊，这首歌呢其实不单是一首比较轻快的流行乐啊，更像是能够去提醒大家啊，主动的去留意身边那些被忽略的声响。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

周末记得把好歌来推荐。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首来自供销社乐队的作品啊，我听见了你的痛苦成立。那这首歌呢，是在2026年啊，没错，非常新的一首歌啊，在今年的6月9号正式上线了。那同名单曲专辑里面呢，一共也是收录了歌曲本身还有伴奏的两个版本呐。据说呢，乐队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留意到了一个很现实的状况，就是很多的时候呢，一旦我们是表现出了低落呀，那身边很快就会有很多朋友啊，冒出很多的劝告，哎呀，劝你快点振作啊，尽快的跨过难关啊。但是呢，很少有人停下来啊，去单纯的承认这份难受的真实存在。所以说呢，这首歌啊就没有急着啊催促大家走出这些困境。它最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提出了一个比较朴素的观点，那就是痛苦其实是不需要别人批准才算数的。那很多歌曲呢，其实会讲那种伤心的往事啊，或者说讲一段已经发生的故事。但是这首作品呢，其实更像是一个人站在旁边啊，并没有讲道理，当然也不会去催促，只是确认一下你现在正在承受的这一切是合理的。所以说呢，这首歌其实也是把大家平时不敢随便摊开的情绪都接住了啊，没有强行的把难过压下去。所以说呢，这首歌一旦上线之后啊，也是有很多的朋友表示啊，真的是戳到了自己啊，确实形容的非常准确，就是那种很难向外说清楚的那种阶段啊。所以说不妨来听一下吧，这首来自供销社乐队的《我听见了你的痛苦成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带上经典旋律，金曲幺零幺九。